一个 stacky， 啊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有有有有有有，兄弟们 ，Was glad to see that， 有 ，It's got a problem， I didn't find a problem， It say it's better than dying green，